0: The system trying to hold us down, it hold us down. You force our cultures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But you ain't stopping no one now, no one now. We're stronger and we know it now, we know it now.
1: 我很高兴，我看看。 我讲白这个嘞，干嘛看他搞一种？好难白这个，可是搞搞一大个个嘞。我讲我看一下，我一下看看。我看我看一下，跟那大哥一下看看嘞呢。我跟那长头发是，那是白的。我那是大哥说还是白的，现在我可以讲的。我可以去讲讲，大哥一穿起来我是白的。我那是我看一下，我一下看看嘞呢。 我一直打过，我一直打过，我跟他一直一直骂他，我一直打过，我偷搞这个money不可，我一直抢多少钱money不给他，我被这个来偷搞啥？你让我捏一个，我是一直会继续，我一直我是那个呢，我看着那我是查那个呢，我一直我一直叫，我一直是，我有啊弄，我没打。